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Fairchild iPlus 新闻点题。
3: 福建泉州鞋厂大火造成28人死亡，省政府成立调查小组严肃追责。以色列向美国分享情报，指伊朗正制定暗杀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新计划。伊朗称美军再度空袭沿岸，美方就否认采取边打边谈的策略。有关详情请留意本台8点整点新闻。
1: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3: 早安，听众朋友，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目前的室外温度20度，相对湿度94%，多云的天气，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今天白天多云时行，西北风，风速每小时8公里，白天最高气温在26度，晚间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1公里，最低气温在19度。展望周末，星期六晴朗的天气，最高气温27度，最低在19度。星期天晴朗的天气，最高气温27度，最低呢在18度。7:31在路况方面，首先401的西营线400的 Dixon 多车，401的东行线有427多车的400，在 DVP 的南行线 Shepherd 多车 Lawrence 400的南行线 King Road 的交流道附近右边的线道受阻事故发生，然后再有 Shepherd 多车401 C0 南行线 Sandwood 多车的 Queen， 在 QT

0: QW 多伦多方向 Burlington Skyway 多车的 Fairview 附近， QW 东行线 Huron Ontario 多车 Dixie Garden 的东行线由 Humber Bridge 多车的 Jameson Jarvis 交流道附近行车缓慢。另外提醒大家， Warden 由 Eglinton 到 Ellesmere 单线开放有维修。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你今日可能不认识我，但是明日我可能已经变成传奇。 This is the stage, I start to
3: fly sky high。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我们一同见证下一个巨星的诞生，门票现已公开发售，7月10号前购买有晨鸟优惠，购票请到加拿大中文电台151号 Esner Park Drive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决赛将于7月26号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和博昭剧院举行，特别表演嘉宾姚卓飞。申请电905-415-1430，或上 am1430.com 以及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了解更多。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4: 活得健康，食得有型，
5: 而且又有好好的饱肚感，
4: 可以延缓血糖的上有一定的热量，就要注意摄取量。
5: 有型吧，
6: 这么有用的健康饮食资讯当然要一听再听啦。
7: Ladies and gentlemen，
6: 隆重介绍阳光早晨的有型吧，已经在 am1430.com 上架啦。在 Fairchild Radio App 还可以捉本重温星期一至五的阳光早晨。活得健康，食得有型，怎知是一句口号啊，直情是你健康生活解锁的座右铭啊。你今天听了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雨晨。这个中秋我会在9月14号为多伦多的加拿大中文电台带来演出哦。当晚我一定会唱很多很好听的歌，还有美食可以享受，又有好歌可以听。横跨三地，这个中秋我会为新时代传媒集团的听众带来精彩的演出。我会去到温哥华、多伦多还有卡加利，到时见。让我们紧紧拥抱，
1: 却成句点。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星期一晚于施家堡豪门宴隆重举行，参券已经全部售罄，多谢支持。这个中秋节，明月与星辰同你同贺中秋，
0: 到时见。
1: 大会指定航空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我是江东。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A Plus 阳光早安多伦多，
2: 早安听众朋友，7:40呢，欢迎您转到了 Fairchild A Plus 或上网到 am1430.com 继续来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的直播国语节目阳光早安多伦多。我是一民啊，夏季来临啊，非常之舒服啊，看到这个厄尔尼诺现象，甚至叫超级厄尔尼诺，各地都是非常的炎热，还有各种这个洪灾啊，啊这个风灾啊，各方面的状况啊，大家还要格外的小心。除了这个之外的话呢，咱们生活在岸上还是蛮幸福的啊，天气也非常的适合啊。不过大家要注意什么呢？夏季咱们经常吃一些叫做凉拌菜啊，当中啊有这个各种蔬菜啊，甚至一些水果等等，咱们做一些沙拉，然后呢就带到公司吃，又非常之方便。平时放在冰箱里，想吃的时候呢清清凉凉，真的是吃一口非常之舒服。那减肥的朋友呢，更加是少不了。晚上那大家吃一些水果等等啊，哎，也都要格外小心。最近呢，一种跟生菜、浆果、青葱有关的叫食源性的寄生虫，可能引发肠道的不适和爆发性的腹泻。目前呢，在美国引起了关注，但加拿大当局啊，暂时还没有发出这方面的警告。不过也格外小心，大家知道，咱们每家两地的蔬菜水果都是怎么样

互相运来运去的，好多咱们大多数的水果都是从美国来的啊。所以说呢，美国包括密歇根州在内的多个地方啊，已报告叫做环孢子虫感染的病例啊。截至到7月9号昨天，共有1251例，这是严重的腹泻等等造成影响啊。那浆果大家知道的，什么蓝莓啊、草莓啊、啊这各种莓呀 啊当中都叫浆果。大家最头疼的是，发现没有，买完了这种啊草莓啊各种浆果，在清洗的时候非常困难，它本身软软的，又不能像这个苹果什么的使劲用手搓一搓，对吗？也不能搓，但洗的过程当中呢真的是非常麻烦啊。有人用盐呐、啊、各种的方法来浸泡一下啊。好了，那咱们还说引发爆发性腹泻的这个寄生虫，这非常微小的寄生虫存在于部分新鲜的农产品上，会导致叫做环孢子虫病啊。症状包括什么？突然出现水样的腹泻啊，腹痛、疲劳。美国疾控中心说，这种寄生虫外层啊坚硬且粘性强，难以通过简单的清洗去除。对了，那就真的，我每次都洗了好久，或者啊泡在盐水里过一段时间，然后再不断的这个冲洗啊啊，后来干脆我就不买了，嫌麻烦。哈哈。那这个密歇根州的卫生部门说，7月4号发布的新闻稿啊啊，过去美加两国相关的疫情和袋装即食的沙拉。听见没有？哎，我觉得这个非常好。就咱们有时候到这些啊超市等等啊，它这个袋装即食的都给你弄好了，甚至还配好了比例，非常方便，挤上酱就吃了啊。这些都格外小心哦。袋装的沙拉、新鲜的香菜啊，咱们华人最喜欢的啊，就咱们吃的这个香菜啊，都要小心。新鲜的罗勒、覆盆子、雪豆、青葱都可能有问题哦。目前尚未确定具体的种植商、供应商或特定农产品啊，可能是密歇根州本次疫情的源头，还没确定啊。那这个说叫环孢子虫啊，会感染小肠，通常啊导致频繁水样爆发性的这个腹泻。大家知道，哇，万一拉肚子特别麻烦呢 啊。所以说呢，哪些食物常见这种病呢？啊，这个叫做环孢子虫，大家记住这个名字啊，就是刚才说的浆果啊，所有的浆果啊，袋装沙拉、切好的蔬菜啊、罗勒、香菜啊，还有新鲜的香草当中都可能会发现，大家要格外的注意啊。症状在感染后一周之内才出现，哎，这讨厌的就是了，哇，您吃完之后呢，当时可能没事，一周才发现。哎，你发现咱们夏天咱们做凉拌菜的时候，那香菜那肯定是必不可少啊。咱们北方人在做汤的时候也会放香菜，对吗？也都必不可少啊。那可能包括腹泻、剧烈的腹痛、腹胀、恶心、疲劳啊。严重者要使用抗生素，多数患者在家休息多喝水呢，慢慢的就可以了。如果症状未见好转，病情加重，无法进食啊，或者补充水分，腹痛严重，那怎么办呢？赶快要看医生了。那咱们加拿大担心不担心这一次的疫情呢？加拿大公共卫生署就说，截至7月8号，加拿大尚未调查任何的叫做环孢子虫疫情的爆发状况，但夏季呢，通常是感染的高发季啊，部分的病例跟国际旅行有关。哎，对了，所以说跟国际旅行，你去到了特定的这个地方，包括当地的这个农产品啊、水果啊等等，真的，你去到咱们加勒比海岸线，哇，那些水果又漂亮又好啊啊！到了这个自助餐厅啊，您这个应接不暇，都不知道吃哪个好。但是啊，一定要注意，一定要清洗干净啊！在加拿大，咱们怎么降低这个风险呢？我觉得很困难的啊啊！在2017年，咱们发生过一次这样的疫情，加拿大公共卫生署说，这个环孢子虫啊，加勒比海、中美洲、南美洲、南亚、东南亚、中东、非洲等热带、亚热带地区最为常见。对了，那咱们既然啊，您去这些加勒比海的地方都格外的注意了，安省的居民那怎么注意呢？就说啊，咱们勤洗手啊，啊，准备食物之前也要洗手啊，新鲜的水果、蔬菜、香草在流动水下要彻底的清洗啊，啊，要彻底。虽然专家说了，清洗的时候也会有啊，它因为流动水也搞不定的，但是呢，你不断的彻底的清洗还是应该有帮助的。

那啊，好，这个揭开去皮，烹饪那水果咋烹饪呢？对吧？啊，这个特别蔬菜、香菜，那当然啊要烹饪。那这样的话呢，就有所帮助了啊。总之，格外小心。旅行者特别前往发展中国家或当前有疫情的这些地区，避免食用无法去皮儿或者无法加热的水果蔬菜。啊，饮水也都要格外的注意啊，这个腹泻非常麻烦的。7:47，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现在的电台节目不止可以听，还可以看。你只要在 YouTube 订阅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的频道 Fairchild Radio Tour，就可以在听觉享受之外增添。

0: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年度制作、节日特备节目、筹款直播、现场访问等，你都可以透过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看到，而且还可以跟我们即时互动，错过了还可以重温。马上去 YouTube 做这三个动作吧，订阅、喜爱和分享，记得按下提示钟标志，你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陪着大家，陪着大家，开开心心，有声有话。
1: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在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诚邀全球唱作人创作华语音乐，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厚奖金，总额合共高达60,000元人民币，并未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2: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am1430.com。
0: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3: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4: 阳光早安多伦多，
0: 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3: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0: AM1430 周一至周五
3: 早晨6:30到7:30，
0: 一民
4: 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发。
5: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6: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7: 安静的环境，7月10号星期五，目前的室外温度呢又上升了一度，达到21度，相对湿度94%，多云的天气，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今天白天多云时晴，西北风，风速每小时8公里，白天最高气温26度，晚间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1公里，最低气温在19度。周末星期六晴朗的天气，最高气温27度，最低在19度。星期天晴朗的天气，最高气温27度，最低在18度。7:50在路况方面，401新行线 Brock 的 Salem 400的 Dixon 多车，401的东行线 SRG 堵车的400 DVP 南行线 Shepherd 多车 Lawrence 400的南行线 King Road 交流道附近右线受阻有事故，目前在处理，然后再由 Shepherd 堵车到401 C10 南行线305多车的 Queen QW 多伦多方向 Burlington Skyway 多车到 Fairview，另外 QW 东行线 Huron Terrio 多车 Dixie Garden 东行线 Humber Bridge 一直多车到 Jameson。
5: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关注了吗？里面有最新全球资讯，新闻每天更新，还有加拿大中文电台活动详情。想和电台有个亲密接触，快点打开你的微信，搜索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在搜索结果选择账号就找到我们了。微信不单只是用来聊天的，关注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

0: 号，你会知道的更快更多。阳光不只是笑容，更是一种态度。每一位不同个性，每一位都有属于自己的光芒。现在就一起认识他们吧。五号参赛者 Ophelia 王孙格格。
1: 大家好，我是五号 Ophelia。I am a 19-year-old singer, songwriter, and producer studying at the Berklee College of Music in Boston, and I'm super excited to be here. 我最阳光的点，我不会把自己看得太重。Life is short, why not have a little fun?
0: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网上最 like Sunshine 大奖现正接受投票，您的一票将会决定最 like 大奖谁熟。所有参与投票的朋友均可参加大抽奖，奖品是独得现金500大元。想支持你最 like 的 Sunshine， 请在7月22号之前到 Sunshine Generations.ca 投票啦。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服务赞助大会化妆 Jennifer Poe， 大会发型 Spellbound Hair Design， 大会舞蹈及排舞场地 Vibe Dance， 大会音乐 Tone Labs Music， 大会摄影 Tom Ho First Markham Photo Limited。
2: 追踪时事话题，聚焦新闻热点，1430国语热线让您畅聊时事话题的空中平台，政治、经济、文化、民生，探讨新闻背后的故事，力度、深度、广度、角度，观点各异，你说我听。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 AM 1430频道，主持人、嘉宾和收音机前的您一起就事论事，各抒己见。
3: 世界很大，大到你们散落在世界的每个角落。世界很小，小到我们相聚在此，共同聆听音乐带来的美好。 AM 1430频道每周一至五晚上10点，音乐家，我是李兰，把时间留给音乐，也留给你。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八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2: 齐心打造，
1: 听出广播温度。

0: Fairchild 的 iPlus 新闻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安，听众朋友，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加拿大统计局定在今早的八点半公布六月份的就业数据。路透社的调查显示，经济学家普遍预期上月新增10000个工作职位，失业率维持在6.6%。全国在五月增加了88000个职位，局部收复了今年头四个月的失地，而失业率由前一个月的6.9%下降到6.6%。加拿大皇家银行的经济学家就认为，失业率依然居高不下，但总体上自去年夏季以来有所缓解。而预计这个趋势在今年剩下的时间也都会持续。即将出炉的就业数据会是加拿大中央银行定在下星期三公布最新议息结果之前最后一批主要的经济数据。央行在6月10号时公布维持主要利率在2.25%。加拿大运输安全局派员调查加拿大航空一架客机在蒙特利尔杜鲁多国际机场偏离跑道的事故，而加航表示，涉事的客机是一架编号 AC774 波音737 MAX， 载有156名乘客、6名机组人员，昨天傍晚约

4点钟由洛杉矶飞抵蒙特利尔，客机正常降落之后，在离开跑道时偏离了路面，冲上了草坪，事故中没有人受伤。加航其后在昨晚的7点半在社交平台 X 表示，所有乘客和机组人员已经安全地下飞机并返回客运大楼，加拿大运输安全局已派出调查员调查事故的原因。加拿大运输部扣查了一艘由卑诗省 Top Vancouver Fishing Charter 营运长11米的船只，指该船存在安全的问题，包括登记为休闲船只但却被用作商业的用途。涉事的公司的另一艘长9米名为 Top Ocean 的船只上月28号在温哥华附近的水域沉没，事发时船上共有10人，全部都没有穿着救生衣，而4个人获救，其中一人送往医院之后死亡，其余6个人至今仍然失踪，但相信已经遇溺身亡。加先社最新发现，沉船事故发生的约两小时之后，涉事的船公司仍然在社交平台小红书发文，声称该公司的两艘船一同出海，而且渔获丰富。另一方面，其中一名失踪者22岁的船长 Chen Ming 的母亲 Ashley Lin 质疑，既然两艘船一同出海，为何第二艘船上的人员未能及早发现第一艘船沉没。他表示，事发当晚约7点钟，即沉船超过了8个小时之后，他在码头见到船公司的人员，而对方当时正协助另一艘较大型船只上的顾客下船。该名人员向他表示，两艘船一起出海，出发的时间相差不超过5分钟。贾先生指出，当时军方、警方及其他的搜救人员已经展开了大规模的搜索行动。安省宾顿市一名涉及跨境贩毒的男子吸毒，较早之前在美国承认贩毒罪，日前被判刑20年。案情指出，吸毒承认于2020年9月到23年2月期间，领导一个跨境的贩毒集团。加州法院审理案件期间披露，单是在2022年9月到10月，短短2个月之内，该贩毒集团便将超过500公斤俗称冰毒的甲基安非他命以及接近350公斤的可卡因由美国偷运到加拿大。而美国加州中区检察官办公室表示，这批毒品总值约1700万美元。吸毒于2024年10月被捕，其后被引渡到美国受审。美国当局表示，他是案中第8名认罪的被告。以下关注国际新闻。中国福建省泉州市政府通报晋江市辉腾鞋业火灾事故的情况，指出火灾共造成28人死亡，目前现场的救援基本完成，正在全力的推进善后安抚的工作。根据报道，事发之后，福建省泉州市、晋江市迅速的调动消防、医疗、应急、公安、住建等专业的搜救力量超过500人，全力的救援，在现场疏散和救出了213人，当中2人送医之后去世，另外26名的失联人员经全力的搜救确认不幸罹难。现场救援工作已在凌晨0时过后基本完成。晋江市成立善后处置小组，调动200多名的党员干部，组织28个小组专班对接罹难者家属，全程做好抚恤理赔、生活帮扶工作。美国《华尔街日报》引述消息人士指出，以色列向美国分享新的情报，指伊朗正在制定暗杀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新计划。伊朗多年来一直都公开表示，要报复特朗普在首个任期时暗杀伊朗革命卫队高级将领苏莱曼尼。不过，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络引述知情人士表示，美方在收到以色列通报之前，并未掌握相关的线索，也未完成情报的查证。有部分美国官员就认为，以色列的行为可能希望影响特朗普对伊朗行动的决策。特朗普日前在土耳其安卡拉出席完北约峰会之后，曾向记者暗示自己已面临生命的威胁，知道自己在暗杀的名单上，幸好目前依然安然无恙，但好运可能不会持续太久。他随后也都透露，知道自己成为伊朗的头号暗杀的目标。
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伊朗通讯社报道说，当地南部的阿巴斯港过去一晚再度传出了多次的爆炸声。报道指出，美军接连两晚对伊朗南部的海岸线发动袭击，造成多名渔民和军事人员的死亡。半岛电视台引述美国官员表

示，美军星期四没有对伊朗发动攻击。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引述另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方正进行外交的斡旋，缓和紧张的局势，同时强调局势瞬息万变，军方已经做好临时发动打击的准备，并保留一份伊朗目标的名单。报道说，正在阿拉伯海部署的美军林肯号航母保持戒备的状态，而战斗机已经装载了导弹，随时可依据命令对伊朗目标实施精准的打击，也有频密的演练。有美方官员透露说，华府正在对伊朗采取边打边谈的阶段性威慑的策略，透过军事打击之后间歇性暂停的方式，在防止冲突彻底失控的同时为外交谈判制造筹码。但只要外交努力失败，美军随时准备转入实质性的军事行动。美军较早之前为报复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向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总共攻击沿岸近90个军事目标。伊朗卫生部指出，累计造成14人死亡，78人受伤。而以色列传媒报道说，美国、以色列和部分地区国家正在评估针对伊朗的行动方案，并探讨推翻伊朗现政权以及为实现目标创造必要条件的可能性。报道

0: 中起停工停课。与此同时，中国中央气象台也都发布了台风橙色的预警，预计强台风巴威逐渐靠近浙闽沿海，明晚在福建的霞浦到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再继续向西北的方向移动，并逐渐的减弱。长江口区、杭州湾、福建、浙江、上海沿岸的风力预料会由今天下午起逐渐的加强，而浙江、福建会有大雨到暴雨，浙江沿海的台州、温州、宁波市等地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到二级，宁波全市的山区公交的线路中午12点起停运，长三角部分的列车服务线明天起也都停运。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0: 早安，听众朋友，7月10号星期五，目前的室外温度21度，相对湿度94%，是多云的天气，西北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今天白天多云时晴，西北风风速每小时8公里，最高气温在26度。晚间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1公里，今晚最低气温在19度。周末星期六晴朗的天气，最高27，最低在19度。星期天晴朗的天气，最高气温27度，最低在18度。8点11分，在路况方面，首先在401的西行线 Brock C 那么多车，400的 Dixon 繁忙，401的东行线有427多车，400 DVP 南行线 Shepherd 多车 Lawrence 当 Mills 附近行车缓慢，400的南行线 King Road 附近的交流道右线受阻有事故，目前还在处理，然后再由 Shepherd 堵车到401 C0 南行线 Sandwood 多车的 Queen QW 多伦多方向 Burlington Skyway 多车的 Fairview 附近， QW 东行线 Hugh Ontario 多车 Dixie Garden 东行线Humber Bridge 多车的 Jameson Jarvis 交流道附近行车缓慢。另外提醒大家 Warden 啊，由 Eglinton 到 Ellesmere 单线开放有维修。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在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诚邀全球唱作人创作华语音乐，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厚奖金，总额合共高达6万元人民币，并未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4: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am1430.com。

0: 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关注了吗？里面有最新全球资讯，新闻每天更新，还有加拿大中文电台活动详情。想和电台有个亲密接触，快点打开你的微信，搜索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在搜索结果选择账号就找到我们啦。微信不单只是用来聊天的，关注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会知道的更快更多。
1: 你今日可能不认识我，但是明日我可能已经变成传奇。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我们一同见证下一个巨星的诞生。门票现已公开发售，7月10号前购买有晨鸟优惠。购票请到加拿大中文电台151号 Esna Park Drive。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决赛将于7月26号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和博昭剧院举行，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上 AM1430.com。

com 以及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了解更多。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豪门宴。每天一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2: 好，您听的朋友，7月10号星期五，目前的室外温度21度，相对湿度94%，多云的天气，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现在白天多云时晴，西北风，风速每小时8公里，白天最高气温26度，晚间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1公里，今晚最低气温在19度。展望周末，星期六晴朗的天气，最高气温27度，最低19度。周日晴朗的天气，最高气温也都是27度，最低在18度。8:20。在路况方面，私密的信线 Brock 4那么多车 Kennedy 附近行车缓慢，再有400多车 Dixon 401的东行线，有427多车的400附近，在 DVP 南行线 Shepherd 多车 Lawrence， 另外400的南行线 King Road 附近交流道有事故，目前在清理，在 Shepherd 堵车 401C0 南行线305多车的 Queen Bowyer 附近也都堵车， QW 多伦多方向 Burlington Skyway 多车的 Fairview Golf Line 的 Third Line 繁忙，QW 东行线 Huron Ontario 多车的 Dixie Garden 东行线 Humber Bridge 慢驶到 Jameson。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铿锵新闻话题，理性睿智声音，1430国语热线，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7点，搭建空中就事论事的时事讨论平台，观点、角度、视线，不强求一模一样的声音，力度、深度、广度，更欣赏独立思考的精彩。60分钟畅所欲言，1个小时各抒己见。1430国语热线与您相约周一至五晚上7点。
0: 财经新闻报道。
2: 早安，听朋友，8:22，在财经新闻方面，日本6月份的批发通胀率创超过3年来的最高。日本央行的数据显示，6月份国内企业的物价指数 CGPI 按年大升1.7%，高于预期，这是创2023年3月份以来最大按年的升幅。5月份的修正之后的数据为6.6%。数据显示，生产价格上升，主要因为燃料价格的上升接近23%，有色金属的价格飙升超过39%。另外，日元持续的疲软也都继续推高了原材料进口的成本。六月份以日元计价的进口价格指数按年呢是升了29.7%，升幅较5月份的26.1%在进一步的扩大。有分析认为，企业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为央行加息提供了理据。韩国的晶片巨头 SK 海力士发行的美国预托凭证 ADR 将会在星期五在纳斯达克交易所上市，而外电引述知情人士说， ADR 获得超过7倍的超额认购，反映投资者需求强劲，而据报发行指导价定为$149，较昨天的韩股收市价高出了约3.1%。而报道说，该公司将会发行1.779亿股的 ADR， 每十份的 ADR 代表一股的普通股，而预计集资额呢约$265亿，有机会成为海外企业在美国规模最大的新股上市。美国纽约的联邦储备银行的总裁威廉姆斯表示，即使中东战事重燃，但预计今年剩下时间能源的价格不会持续的上升。他在纽联储举行的一个会议上说，市场仍然预期未来6到12个月之内油价将回落，这是一个相当合理的基本状况，也都认为能源价格很可能接近见顶之后逐渐的回落。他认为联储局将会继续依赖数据作为决定，但未有透露自己在本月议席会议上的政策决定。对于主席沃什正在考虑调整联储局管理利率工具的方式，威廉姆斯表示，任何调整都应该优先

0: 考虑维护银行体系的安全与稳定。油价下跌约2%，虽然中东的紧张局势再度升级，但投资者担忧通胀上升、经济前景不明朗，可能拖累全球石油的需求。九月份，伦敦布兰特汽油收报每桶76.3美元，下跌了1.72美元，跌幅2.2%。八月份，纽约的汽油收报每桶72.08美元，下跌了1.44美元，跌幅达到2%。欧盟即日起就中国的鸭肉类产品展开反倾销的调查，不排除征收惩罚性的关税，并要求所有进口欧洲的中国鸭肉产品必须要强制进行海关的登记。欧盟公告表示，中国的肉鸭生产与跨境销售存在政策的干预和多方面补贴，让大量产能过剩的廉价鸭肉转向欧洲市场倾销，对欧洲本土的农业造成严重的冲击，破坏既有的市场机制，蚕食欧盟本土业的市场。如果指控成立，欧盟可能会对来自中国的鸭肉产品征收关税。8:25，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1: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2: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1: 阳光早安多伦多，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2: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1: AM1430 周一至周五
2: 早晨6:30到7:30，
1: 一民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发。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Fairchild iPlus 新闻点题。
2: 福建泉州鞋厂大火造成28人死亡，省政府成立调查小组严肃追责。以色列向美国分享情报，指伊朗正在制定暗杀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新计划。伊朗宣称美军再度空袭沿岸，美方否认采取边打边谈的策略。有关详情请留意本台9点整点新闻。
3: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2: 早安听众朋友，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目前的室外温度呢又上升了一度，达到22度，相对湿度94%，多云的天气，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今天白天多云时晴，西北风，风速每小时8公里，最高气温在26度。晚间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1公里，最低气温呢在19度。看看周末星期五晴朗的天气，最高气温27度，最低在19度。星期天晴朗的天气，最高气温27度，最低在18度。8:31在路况方面，4-1的西行线不绕个 C 那么多车，400到 Dixon 繁忙。4-1的东行线 O42 西堵车400 ，DVP 南行线 Shepherd 堵车 Lawrence。400的南行线 King Road 交流道附近有事故，目前接近清理尾声。然后再有 Shepherd 堵车401 ，C0 南行线315堵车的 Queen QW 市区方向 ，Berlin to Skyway 堵车 Fairview Golf Line 的 Third Line 繁忙。还有 QW 东行线 Huron Ontario 堵车 Dixie Garden 东西线由 Humber Bridge 堵车到 Jameson。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阳光不只是笑容，更是一种态度。每一位不同个性，每一位都有属于自己的光芒。现在就一起认识他们吧。6号参赛者 ，Hanky 温姓男。
4: Hello， 我是6号的 Hanky。我觉得我的 Sunshine Quality 是一种陪伴同埋疗愈的温暖。我希望可以用我的声音去拥抱听众，令到他哋觉得自己不是孤单一个人。
3: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网上最 like Sunshine 大奖现正接受投票，您的一票将会决定最 like 大奖谁属，所有参与投票的朋友均可参加大抽奖，奖品是独得现金500大元。想支持你最 like 的 Sunshine， 请在7月22号之前到 Sunshine Generations.ca 投票啦。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服务赞助大会化妆 Jennifer Poe， 大会发型 Spellbound Hair Design， 大会舞蹈及排舞场地 Vibe Dance， 大会音乐 Tone Labs Music， 大会摄影 Tom Ho First Markham Photo Limited。
5: 不知者不罪，虽然体验中国传统文化的宽容，通情达理的处世之道，不过在西方法律体系入面，反而是不知法者不免责。不想因为不识法而吃亏，或者误堕法网被家法侍候。星期六下午4点到5点，家法侍候，胡以恩和各类型法律专家为你排忧解惑。
6: 加拿大中文电台，
3: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6: 我是陶喆，This is David Tao。

0: 光阴趁早，
1: 心情正好，
0: 早上八点半，
1: 欢乐来相伴。
0: 杨征、
1: 子君与您相约爱家每一天。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来到爱家每一天，我是子君。话说啊，可能很多人都曾梦想自己能够拥有一张不限额度的银行卡，可以源源不断的随便取钱，就很春秋大梦。澳大利亚的调酒师丹桑德斯在2011年的时候还真就遇到了这样的好事儿。当时他拿着自己一张余额只有3澳元的卡，愣是从里面取出来100澳元。发现了这个 bug 的他，在接下来的4个多月里更是疯狂取出160万澳元。是天降横财，天上掉下来的馅饼，还是有什么人给他挖的陷阱呢？这个故事的结果其实有那么些出人意料。多年后的最近，丹终于在播客节目中和观众讲述了整件事情的经过以及对他人生的影响。丹本来是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北部小镇的一位酒吧调酒师，过着平平无奇的生活。一天凌晨，29岁的他拿着自己仅剩了3澳元的银行卡前往澳大利亚国民银行 ATM 机去取款。看到卡上余额根本取不出任何钱之后，烦躁的他突发奇想，在取款金额一栏填入了100澳元的数字。他本来以为机器会直接拒绝操作然后退卡，果然机器立刻弹窗表示系统错误。但是与此同时，令人意想不到的情况也发生了，机器给丹真的吐出了100澳元。之后他又试了几笔更大的金额，无一例外机器会立刻报错，但是随后又会乖乖的吐出现钞。而查看他的银行账户余额还是那3澳元没有改变。明明卡里面没有钱，机器却疯狂按照丹的要求尽情吐钱，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难道是网络之神眷顾了他吗？很明显，银行的取款系统出了大问题，大漏洞。多次的尝试之后，丹终于摸清了这漏洞的规律。原来啊，只要在凌晨1点到3点间在本人的信用账户和储蓄账户之间进行转账，哪怕是余额不够，持卡人也可以得到他想要的任何金额的现钞。因为这段时间正是该银行的夜间网络离线维护时间，系统会出现数据延迟，真实交易的现金不会被计入交易流水中，因此客户就可以源源不断凭空创造虚拟资金。发现了这个巨大的取款漏洞之后，一直一穷二白的丹果断决定隐瞒秘密，疯狂取钱，尝试过去从未有过的人生体验。他白天照样在酒吧里打工，晚上和假期就彻底变成了超级富豪，入住澳洲奢侈酒店的顶级套房，甚至租用私人飞机带着朋友在澳洲游玩，包下高档餐厅请朋友吃饭。除了把这些天上掉下来的钱用在自己身上，他对朋友甚至陌生人都分外慷慨，这可能就是慷他人之慨吧。他把朋友聚在一起问他们，嘿，今天想做什么？有些人想要一辆车，有些人想要一匹价值50000澳元的马，而丹眉头都不会皱一下就帮朋友们实现了这些心愿，简直成了蓝皮肤的灯神。有付不起大学学费的朋友，丹也非常大方地帮对方支付学费。去外面就餐时，他也会给底层服务员1000澳元的小费。有一天晚上，在餐厅就餐时，他拍桌而起，表示自己会帮全餐厅的人买单。有一位女士非常好奇地走了过来，笑着打听问他是不是澳大利亚的首富。丹开玩笑地回答说，自己是第7富。在自己打工的酒吧，他也非常豪气爽快，他经常在店里大摆筵席，自掏腰包请全场酒客喝酒，极大拉动了酒吧的消费流水。有一次，酒吧老板

为经营不善而陷入了财务危机，开始拖欠员工工资。但看着那些急于拿到薪酬养家糊口的同事领不到薪水，二话不说转身就去到了他的专属超级提款机，取了 1.5 万澳元的现金，第二天把这些钱发放给了同事，解决了他们的燃眉之急。看着丹这位从前朴素拮据的年轻人突然变得慷慨富有，有一些人猜测丹可能是从什么非法途径获得了一笔不义之财，而且是一大笔啊。但是很多人心里即便知晓这个事实，却仍然只是装作不知道，肆意的花费丹的金钱。在短短四个半月的时间里，丹陷入了现金狂欢，总计挥霍了约160万澳元，而他自己也陷入了这种疯狂花钱的强烈瘾中。他说，我刚刷信用卡的时候，感觉自己从未如此鲜活。有了 NAB 信用卡，我可以成为任何我想成为的人，去任何我想去的地方，做任何我想做的事儿。只要我的后口袋里有这张卡，我感觉自己像个国王。除了给自己和朋友疯狂花钱填满欲望，丹还同时在澳大利亚多地交往了女友。这些女性都不知道他钱的来历，只知道他很有钱，出手阔绰，但是他们也不知道自己并非丹的唯一女友。而不为人知的是，随着挥霍金钱的快感，一次又一次将丹的心理快感推向巅峰，他在半夜的无眠也越来越严重。偷取银行的钱越多，丹就越害怕东窗事发，警察来他家把他逮捕，自己不得不用毕生时间归还这些巨额财富。他经常做噩梦，梦到警察带着枪来抓他。有时候梦醒了，除了庆幸，也会生出一种，我都花了这么多不属于自己的钱了，怎么银行还没发现，警察还没来抓我，他们不阻止我，我什么时候才能停手啊，这种遗憾的心态。而真正令人吃惊的是，被偷了160万澳元的 NAB 银行真的就在数月里从未发现过丹的行为，也没有查到这些钱的不翼而飞，反而是丹自己这边心态崩溃，主动投案。丹投案的过程也非常具有戏剧性，他没有去警察局自首或者去银行直接坦白，反而是在一家媒体上自曝了整件事。事实上他去过 NAB 银行，但是银行听完之后觉得丹是不是精神病发作了，压根儿就没有理会他。无奈之下，丹才找到了主流电视节目，拍了一期自己如何无限曲线和在几个月里挥金如土的节目。节目一经播出，全澳洲都惊呆了。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NAB 银行不仅没有立即起诉丹，反而埋头开始当鸵鸟，这一埋就是2年。直到2年之后，他们才勉为其难地正式向警方提交了一份丹·桑德斯的正式起诉书。说起来，银行拖延着不处理，咱们也是能够理解的。为了自己的名誉考虑嘛，毕竟这么大的漏洞被人钻了空子，也是公开表示自家银行系统不行，漏洞大，往后把客户的真金白银丢了，找不到，那客户谁还会信任他们，谁还会往里存钱呢？而由于 NAB 银行自己也不知道到底丢了多少钱，内部的账簿也是一团乱麻，他们就只要求丹支付25万澳元的赔偿款。比起丹花掉的150多快160万澳元，这点钱真的简直连零头都算不上。最终丹承认犯有欺诈罪和通过欺骗手段获取财物罪，被判处1年的有期徒刑，外加18个月社区服务。出狱之后，丹重新回到了服务行业，又做起了他时薪20多澳元的调酒师。而时隔多年后，如今已经44岁的丹·桑德斯做客澳洲知名电视节目，作为嘉宾参加了一期一夜暴富节目。在这次节目上，他更细致地揭露了自己为什么执意自首的背后原因，以及他如今的生活转变。他表示，那些源源不断的不义之财严重侵蚀了他的个人道德感，

0: 同时他和多位女性同时交往，对方每个人都以为他是他们的唯一，其中一位女性还是一位极其看重道德的宗教老师，这就让丹厌恶在镜子里看到的自己，觉得自己无比虚伪和恶心。他说，那段经历就像人类第一次发现火一样让人上瘾，而我迷失了自我，我不知道自己是谁了。他表示，每当深夜自己从银行 ATM 机里取出源源不断的现金时，他从刚开始的激动兴奋到后来其实充满了极度的恐惧和对自我道德底线的怀疑。丹还极度坦诚地承认，当时他拿着钱狂撒给朋友甚至陌生人的行为背后，都不是什么高尚的罗宾汉精神，而是试图通过这些撒钱行为为自己的错误行径找到一些道德借口，让自己感觉好一点。他说，为了让自己在白天能睡得着觉，我必须把这些钱分享出去。看到同事们拿到工资后的感激眼神，我的大脑就会产生一种虚假的饱腹感，暗示自己，你看，我用这笔钱做了好事，所以我不是个坏人。我当时只是在花银行的钱买我自己的心安理得，这非常自私，这只是一种自我感动。这些行为根本不是什么高尚的利他主义，而是为了逃避我自己良心谴责的精神麻醉剂。而当给别人发钱成了习惯之后，丹自述当时的控制欲和虚荣心空前膨胀。我当时极其享受那种被所有人环绕崇拜视为救世主的快感，这种感觉就像毒品一样腐蚀了我的大脑。我以为是在帮人，实际上我做的仅仅是用这笔脏钱去购买和操纵了我身边的人际关系。这些钱给了我一种虚妄的高高在上的上帝视角，让我彻底迷失了自我。
1: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在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诚邀全球唱作人创作华语音乐，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厚奖金，总额合共高达60,000元人民币，并未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2: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am1430.com。
3: 从歌唱比赛出发，加入乐坛后获得耀眼成绩，接连斩获新人奖和歌曲奖，将比赛人气完美转变成市场认可度。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卓菲。

0: 上漂如出飞。今个夏天我将会来到加拿大担任 Sunshine Generation 歌唱大赛的特别表演嘉宾，好期待同你们一起分享音乐和梦想，可能下一站的舞台发光的就是你，我们到时见啦。
1: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7月26日晚上7:30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2: 我想改戴只钻石戒指，想睇住改又可以即刻攞走。
3: 我想打造只手工精细嘅戒指向 Amy 求婚啊！
4: 我想将阿婆俾我条手链改款，如果有好多戒指而玩吊坠托俾我拣，又回收翻啲旧托就好啦。
5: 我想趁金价高处理咗啲旧金色首饰。
3: 仲唔快啲去 Warden Gap Steals 世纪广场嘅宝翠珠宝，亲民嘅价格，贴心嘅服务，宝翠珠宝90551305505。
6: 光阴趁早，
7: 心情正好。

0: 好，早上8:30，
1: 欢乐来相伴，
0: 杨征、
1: 子君与您相约爱家每一天。欢迎回来，我是子君。刚才咱们讲了，有一位澳洲男子，他发现了 ATM 机无限取钱的 bug， 4个月之内狂花160万澳元，最终忍不住内心的煎熬，主动自首的故事。就在不久之前，这名男子丹出狱之后做客了澳洲知名电视节目，作为嘉宾参加了一期一夜暴富的节目。在节目中，他更加细致地揭露了自己为什么执意自首的背后原因，以及他如今的生活转变。尽管做了如此坦荡勇敢的自我反思，但丹也直言，他也做梦都没有想到入狱一年的生活像是地狱一样。他表示，监狱环境的残酷远超他的想象，他在监狱里亲眼看到拉帮结派殴打和人身威胁，甚至有一个狱友就在他眼前被另一个狱友杀死。这种毫无准备目睹同伴被夺走生命的极端暴力场景，给他留下了长期的 PTSD。而一年的监狱生活充斥着暴力和无序，他最终不得不将自己刻意分离出来，说服自己只是在经历一年的荒诞真人秀来麻痹神经，勉强度日。而在孤独和充满恐惧的监狱里，为了获得内心的平静和使日子充实，丹开始给那些被他伤害过的女性们写信认罪，坦白自己的真实身份和过往，希望为过去的虚伪利用赎罪。一年的监狱生活之后，丹重新从事了调酒师的工作，也遇到了自己的 Mrs. Wright。 他的新伴侣三观很正，非常接受丹的过往和如今只是一个普通打工人的事实，还一直努力帮助丹从病态的虚荣心中解脱出来，也一直劝诫丹不需要靠金钱去购买他人的关注。值得一提的是，那些曾经受过丹慷慨馈赠的大量前同事和友人，在丹自曝犯罪入狱后都像是人间蒸发，只有少量人对丹一直表现真诚和关心。那些当年拿钱最快叫得最响的人，早就在我入狱的那天彻底消失了，而我现在的伴侣以及极少数直到今天还愿意陪我坐在一起喝2澳元廉价咖啡的真朋友，才让我真正懂得了什么是友谊。我明白了，在真实残酷的社会法则面前，通过犯罪手段换来的大方是不会赢得真正的感激和尊重的。通过这次过山车般的人生经历，我学到了很多关于友谊的真正含义。有些人离开了我，但一些人留了下来。一个真正的朋友是愿意陪你走过人生的甜蜜与苦涩的。听起来，如今的丹已经彻底从当年的花钱上瘾和负罪感、恐惧感环绕中解脱了。虽然经历过那些刺激与黑暗，现在的日子有时会显得有些单调乏味，但没关系，人生并不需要永远处于极度亢奋中，普通平凡的生活里才藏着真正的快乐。如今我无比踏实，我再也不用担心未来会有警察敲门，我的未来是完全属于我自己的。确实，现在的丹已经从那个需要靠疯狂撒钱、自我感动来掩盖内心自卑与恐惧的调酒师，变成了一个能够真正接纳自己平庸、拿着微薄时薪却内心坦荡的成熟男人。很多网友对他表示了肯定和敬佩。通常都是这样，那些没有财富经验的人一旦有了钱，往往会得意忘形、挥霍无度，至少他最终听从了良心的指引，因为他最终做了正确的事，享受了一番，然后承担了责任。现在很多人都做不到这一点，所以我更敬佩他。当然也有不少网友在看完了如今丹的心路历程之后，倒是觉得当年他就该带钱跑路。当然了，这些三观并不正啊。他们有的说，所以如果他没给银行打电话就不会被抓，他为什么不买房然后溜之大吉，真是个傻瓜。 他做得好，澳大利亚人每天都被税收坑害，所以他是怎么做到的？请详细解释一下，替朋友问的。

0: 我会闭嘴，筹到几百万，然后消失得无影无踪。所以人类的悲欢真的并不相同，人类的良心也不在同一个起征点上。其实说起来，丹也并非是利用银行漏洞赚取金钱的唯一一个人，而 NAB 银行也不是唯一一个有着大漏洞的银行。不知道您还记得吗？好像在2024年的时候，咱们节目中还真的就讲过这么一码事儿，是在埃塞俄比亚真实发生的。而且当时去占这个便宜、钻这个空子的还真不只是一个两个人。2024年3月的一天，埃塞俄比亚最大的商业银行突然出现了故障，有一些客户就发现可以在银行的 ATM 机上取出比自己账户余额更多的现金，也可以通过网银把钱转至其他银行账户。漏洞一经发现，人们立马就奔走相告，通知亲朋好友，还有人把这个好消息发在了社交群里。消息快速扩散，不一会儿就有一大批人在 ATM 机前排起了长龙，都想捡漏。据说啊，后来某家分行的现金都被取光了。商业银行是大概6个小时之后才终于冻结交易，解决问题，宣布所有服务均已恢复正常的。然而，钱已经进到了别人的腰包。具体丢了多少，银行方并没有透露，只说与银行的总资产相比损失很小。嘴是真硬啊。当时这件事情成了埃塞俄比亚的热门话题，一方面是银行的信任危机，另一方面就是那么多人在明知道漏洞的情况之下还去争先恐后的取钱，在道德方面是否应该遭受到某些谴责？这些钱到底要怎么拿回来呢？事实上，更令人觉得担忧的是，这些去取钱的人有绝大部分都是学生。按理说，受到过高等教育的人应该有自己的道德底线了。可惜啊，正如咱们经常说的那句话，不要考验人性，因为人性根本经不起考验。而类似的事情其实在国内也有过发生，有一位大妈也是钻了银行空子，据说取了1亿多。正所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在那些银行漏洞案例当中，那些天降大运的人们都做出了利己的选项，甚至不乏转移资金全球跑路，但是最后归还全部金额和严重的犯罪指控以及多年的监禁惩罚也在等待着他们。更别提丹当年放弃短期利益自首，如今10多年过去了，他的故事也逐渐被各种优秀的编剧和导演准备搬上大荧幕。考虑到丹的各种撒钱场面极具戏剧性，整个事件的人性说服力也很够，未来非常有潜力在真实犯罪 IP 市场中大捞一笔。这样一来，可能丹的养老保障也就稳了。人生一场过山车，财富如过眼云烟。如今丹还能够拥有内心的平静和能够安然入睡的生活，值得信任的爱人，可以体面生活的物质基础，说实话，他这辈子也算是活得很值得了。
1: 好了，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祝您周末愉快。子菁和您相约下周同一时间，咱们空中再见了。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九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2: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Fairchild iPlus 新闻简报。
1: 你好，中文电台早安听朋友，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首先是本台刚刚收到的最新消息，加拿大统计局表示，加拿大经济在六月份持续增加就业职位，净增加18000个，而带动失业率由五月份的6.6%回落到6.5%。统计局指出，今年夏季青年就业市场的开局较2025年有所改善，而15到24岁年龄组别新增了33000个职位，上个月新增职位主要来自兼职的工作，其中以批发零售业以及住宿餐饮业服务的增加最为显著。不过制造业仍然是流失职位最多的行业，自2025年1月份的近期高位以来，制造业已累计减少了61000个职位，反映美国关税持续对行业造成压力。这一份6月份的就业报告也都是加拿大央行下星期三公布最新利率决定之前评估经济状况的最后一项重要的经济数据。加拿大运输安全局派出人员调查加拿大航空一架客机在蒙特利尔杜鲁多国际机场偏离跑道的时间，而加航表示涉事的客机为一架编号 AC774 波音737 MAX， 载有156名乘客、6名机组人员，昨天傍晚约4点由洛杉矶飞抵蒙特利尔，客机正常降落之后，在离开跑道时偏离了路面，冲上了草坪，事故中无人受伤。加航其后在昨晚7点半在社交媒体表示，所有乘客和机组人员全部下飞机并返回客运大楼，而加拿大运输安全局已经派出调查员调查事故的起因。加拿大运输部扣查的一艘由卑诗省 Top Vancouver Fishing Charter 营运、长11米的船只，指该船存在安全的问题，包括登记为休闲船只却被用作商业的用途。涉事公司的另一艘长9米、命名为是 Top Ocean 的船只，上月28号在温哥华附近的水域沉没，事发时船上共有10人，全部没穿救生衣，4个人获救，其中1个人送往医院之后死亡，而其余6个人至今仍然失踪，相信已经遇溺身亡。加新社最新发现，沉船事故发生约2个小时之后，涉事船公司仍然在社交平台小红书发文，声称该公司的2艘船一同出海，而且渔获丰富。另一方面，其中一名的失踪者22岁的船长 Chen Ming 的母亲 Ashley 林质疑，既然2艘船一同出海，为何第2艘船上的人员未能及早发现第1艘船沉没？他表示，事发当晚约7点，即沉船超过8个小时之后，他在码头见到了船公司的人员，对方当时正协助另一艘较大型船只上的顾客下船。该名人员向他说，2艘船一起出海，出发时间相差不到5分。加新社指出，当时军方、警方和其他的搜救人员已展开了大规模的搜索行动。以下关注国际新闻。中国福建泉州市市政府通报晋江辉腾鞋业火灾事故的情况，指出火灾总共造成28人死亡，目前现场的救援基本完成，并全力推进善后的安抚工作。根据通报，事发之后，福建省泉州市晋江市迅速调动消防、医疗、应急、公安、住建等专业的救援力量，超过500多人全力的救援，在现场

0: 疏散和救出了213人，当中两个人送往医院之后死亡，另外26名失联人员经全力的搜救确认不幸遇难，现场救援工作已在凌晨0点过后基本完成。晋江市成立善后处置组，抽调了200多名的党员干部，组建28个小组专班对接罹难者家属，全程做好抚恤理赔、生活的帮扶等工作。美国《华尔街日报》引述消息人士指出，以色列向美国分享新的情报，指伊朗正在制定暗杀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新计划，而伊朗多年来一直都公开表示要报复特朗普在首个任期时暗杀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高级将领苏莱曼尼。不过美国有线新闻网络引述知情人士表示，美方在收到以色列通报之前并未掌握相关的线索，也未完成情报的查证，有部分美国官员认为以色列的行为可能是希望影响到特朗普对伊朗的行动。中东局势持续的紧张，伊朗通讯社报道说，当地南部的阿巴斯港过去一晚再度传出了多次的爆炸声。报道指出，美军接连2晚对伊朗南部的海岸线发动袭击，造成多名的渔民和军事人员的死亡。半岛电视台引述美国官员表示，美军星期四没有对伊朗发动攻击。美国有线新闻网引述另一名美国官员说，美方正在进行外交的斡旋，缓和紧张局势，同时强调局势瞬息万变，军方做好随时发动打击的准备。报道指出，正在阿拉伯海所部署的林肯号航母保持戒备的状态，战斗机已经装载了导弹，随时可依据命令对伊朗目标实施精准的打击。有美方官员透露说，华盛顿政府正在对伊朗采取边打边谈的阶段性威慑的政策，透过军事打击之后间歇性暂停的方式，在防止冲突彻底失控的同时为外交谈判制造筹码，但要外交努力失败的话，美军随时准备转入实质性的军事行动。以色列传媒报道说，美国、以色列和部分地区的国家正在评估针对伊朗的行动方案，并探讨推翻伊朗政权以及为实现目标创造必要条件的可能性。强台风巴威迫近台湾，当地的气象部门发布了海上和陆上台风的警报，并扩大陆上警报范围到12个县市，包括新北、台北、桃园、台中等地。预料巴威明天中午过后至晚间最接近台湾，但登陆的机会较低。当局预料今天的日间北部将出现间歇性的大雨，今天晚间到明天的日间雨势明显的增强，雨势到晚间才会逐渐的缓和。全台湾12个县市已宣布停工停课，其中台北、新北、基隆、桃园、新竹、宜兰、花莲今天全天停工停课，台中市和南投县也都会由傍晚6点钟起停工停课。另外，中国中央气象台也都发布了台风橙色的预警，预计强台风巴威逐渐的靠近浙闽沿海，明晚在福建霞浦到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再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并逐渐的减弱。长江口区、杭州湾、福建、浙江和上海沿海的风力预料会由今天下午起逐渐的加强，浙江、福建会有大雨到暴雨，而浙江沿海的台州、温州、宁波市等地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到2级，宁波全市的山区公交线路中午12点起停运，长三角部分列车的路线明天也都停运。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阳光不只是笑容，更是一种态度。每一位不同个性，每一位都有属于自己的光芒。现在就一起认识他们吧。二号参赛者，靠劳运恩。
3: Hello， 我是二号的靠。我的阳光 quality 是我好有好奇心。我喜欢探索新的事物，遇到不明白的问题都会主动去学习。我相信好奇心可以令到我不断成长。
2: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网上最 like Sunshine 大奖现正接受投票，您的一票将会决定最 like 大奖谁熟，所有参与投票的朋友均可参加大抽奖，奖品是独得现金500大元。想支持你最 like 的 Sunshine， 请在7月22号之前到 Sunshine Generations.ca 投票啦。 Sunshine

0: 这个中秋我会在9月14号为多伦多的加拿大中文电台带来演出哦。当晚我一定会唱很多很好听的歌，还有美食可以享受，又有好歌可以听，到时见。
1: 还原人性的秘密渴望。
2: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星期一晚于施家堡豪门宴隆重举行，餐券已经全部售罄，多谢支持。这个中秋节，明月与星辰同你同贺中秋，
0: 到时见。
2: 大会指定航空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
3: 嘉伯哥，有冇先进防盗系统介绍啊？
4: 揾 MyFi Smart Home 帮你安装室外全天候摄录系统，无论你身在何处，即时收到通知，哪怕可以睇到实况，仲可以对话噶。如果有可疑，即刻发出警报。
3: 咁我屋企套旧防盗系统咪
4: 唔使查，就可以升级 smart 安装噶啦。
3: 咁方便啊！
4: 系啊，快啲去太古广场万锦广场 Denison Centre
3: 揾 MyFi Smart Home 落 order 先，
4: 做好预防，免受害。
5: 加拿大中文电台
6: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5: 我是丹丽。

0: 听见财富，看见生活。我是主持人雨薇，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生活。
1: 好，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咱们这个星期五哈，本财富生活。感谢大家在每周一到五的早晚九点空中和雨薇一起啊，博览财富见闻，我们聆听最好的世界。那么世界杯呢，进行到尾声了，那在这届的世界杯上，大家可能也是有见证了，像我们有群友讲的，有精彩，有惊喜，然后我认为呢，其实也有一些的这个惊悚和惊吓哈、啊。有时候在那个比分特别接近的时候，或者是比分是一个大的反转的时候呢，真是给不少的球迷啊，心脏受不了的带来了一些的这个或多或少的这个困扰吧。那么在这个世界杯上哈，有人就问说哈，中国、印度啊等八个人口大国无缘世界杯呢，到底啊是啊为什么呢？全球十大人口最多的国家当中呢，只有两个成功的晋级今年的世界杯，美国和巴西。另外两个国家俄罗斯和尼日利亚则曾多次参与历届世界杯。那么中国和印尼则各自只有一次踏上这项全球最受欢迎体育盛事的舞台。至于印度啊，这个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孟加拉、埃塞俄比亚和巴基斯坦至今仍未真正的踏足世界杯决赛周。虽然印度曾经在技术上获得过1950年巴西世界杯的参赛资格，但是在赛事开始前不足一个月就宣布退出。孟加拉著名的一位演员、作家兼足球迷啊 ，Audit， 他向记者表示哈、啊，他说一个拥有数以百万计足球迷的国家，在足球发展上竟然落后到这种程度，实在令人无法接受。好，那他说的是自己的这个国家孟加拉。那么为什么人口规模对足球成绩却几乎没有预测的这个能力啊？理论上呢，其实一个国家人口越多啊，那你想想可供挑选的运动员也越多，对吧？历来八个曾经夺得世界杯冠军的国家之中，有七个，阿根廷、巴西、英格兰、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都拥有相对庞大的这个人口，唯一例外的是乌拉圭。英国的一位学者和经济学家，他叫 Stephen 呢，他说呢，人口只是众多重要的因素之一，他有一本书叫《足球经济学》，透过大量的数据分析足球世界的成功与失败，

他说这个足球其实和国家经济啊非常的相似，要发展的好你需要人口，但同时也需要资本和基础设施。在足球世界啊，这个就代表训练设施以及发掘人才的这个能力。然后他指出说呢，大部分的足球强国都有另一个共同点，就是富裕啊。在他写的《足球经济学》这本书里面，他和共同的作者 Simon Cooper 发现，一个国家通常需要人均年收入至少呢15000这个美元作为币种，才有机会赢得重要的锦标。但是巴西和阿根廷的人均收入都远低于这个门槛儿，两国却合共赢得8次世界杯冠军。他还认为说呢，这正好说明第三项因素的重要性，就是经验，而这个经验是累积出来的。所有曾经赢得世界杯的国家都是100年前或者是殖民主义结束之前已经是主导这项运动的国家。简而言之，就是足球强国包括经常晋身世界杯的国家，往往也是历史上踢过最多国际比赛的国家，尤其是在竞争最激烈的南美洲和欧洲。这个也解释了人口只有350万的南美国家乌拉圭为何能够赢得1930以及1950年两届世界杯。乌拉圭的首场国际赛在1902年举行，当年是以0-6不敌阿根廷，比巴西首次国际赛还早12年。相比之下，许多亚洲及南亚国家，那么可能是这个成立的时间比较短，或者足球发展呢比较晚，因此在努力的一直追赶。部分国家呢已经是有所突破，比如说1956年才自西班牙和法国独立的摩洛哥，在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成为首支闯入四强的非洲强队。韩国则于2002年举办世界杯的时候成为历来唯一打入四强的亚洲球队。然后这位的作者也说呢，但我们也看到像印尼、印度、孟加拉等国家始终呢是未能追上。他认为这些国家一直受制于资源和能力不足，即使增加投资仍然欠缺足球文化和这个经验。埃塞俄比亚从未打入世界杯，虽然曾于1962年夺得非洲国家杯的冠军，但是距离世界杯最近的一次是2014年非洲区的外围赛。那其实埃塞俄比亚足球正面临严重的投资不足，其中一个例子是本季职业联赛竟然因为缺乏合资格的球场而受到影响。然后这个我眼前有一张的图片，看到这些小孩子们踢足球呢恰好就是在一些的就是好像荒地上踢球，根本不是一个正儿八经的这个球场。我最近呢有一个客户是埃塞俄比亚的，在我们这边的这个就是石油，从阿尔伯塔做石油工作的，然后到加拿大做建，到多伦多做建筑工作。然后他就给我讲他们那个当地呢是怎么样的这个一个穷困的一个状况。就是前段时间还跟他聊了一些天。那么在南亚方面呢，其实部分国家也受制于其他过于成功的运动，比如说印度，它是全球呢最强板球国家之一，它的职业联赛 IPL 更是全球最富有的板球联赛。那这个印度的运动员说呢这个就令足球招募人才变得非常的困难。他指出呢，由于他们这个板球联赛的成功，中产以及中上阶层家长呢越来越鼓励孩子们放弃足球改打板球。因为家长说呢，只要能够踢出成绩，足球同样可以赚到呢这个很多钱。所以说呢这个在就是每个国家它的足球的实力方面呢这个有各种的这个因素。其实文章也探讨过中国，中国现在是一个在足球上沉睡的巨人吗？中国的例子也是更加呢让人困惑。近数十年中国呢也成为奥运史上最成功的国家之一，但是男子足球呢始终未见突破。那我也不去赘述呢到底文章里面有些什么分析了。我认为中国人最了解中国人，就是我们也都知道这一些的背后的因素呢到底是什么。好的，开启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那么一如既往

0: 那礼拜五还是会给大家呢分享的一些财富的见闻啊，经济民生的这个资讯，稍后见。
1: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在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诚邀全球唱作人创作华语音乐，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厚奖金，总额合共高达60000元人民币，并未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2: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am1430.com。

0: 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关注了吗？里面有最新全球资讯，新闻每天更新，还有加拿大中文电台活动详情。想和电台有个亲密接触，快点打开你的微信，搜索 Fetcha Radio Toronto， 在搜索结果选择账号就找到我们啦。微信不单只是用来聊天的，关注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会知道的更快更多。
1: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多伦多的这个夏天让大家感觉特别的这个舒服哈，但是我知道如果你恰好早早的订好了去欧洲啊这个暑假去玩的这个机票和各种的酒店套餐，那么在这个欧洲方面呢，这个从上两周开始的热浪一直呢未来几周还会持续，甚至呢据媒体报道会更致命，制冷电力需求持续会走高。总部位于瑞士日内瓦的世界卫生组织警告说，随着大西洋上空又一场热浪正在形成，欧洲西南部未来几周可能更加的致命。预计呢，从现在开始到7月22号，西欧、南欧的核心高温区域将持续被热浪笼罩，那就是我们华人很爱去的这些意大利、法国这些地方啊。法国巴黎最高的气温将攀升到36到37度，到17号才会迎来首次阵雨降温，像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等地最高温呢普遍是可达35到37度，西班牙部分地区的温度可达到是40度。这个欧盟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的报告也显示，欧洲气温上升的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是全球变暖最快的大陆。酷热尤其会影响老年人和儿童等弱势群体。在过去4年当中，欧洲有20多万人死于与高温有关的原因，其中大多数死亡是可以预防的。而在刚刚过去的6月，正在发展中的这个强厄尔尼诺事件通过北大西洋的连锁反应，帮助将高温系统，也就是称热穹顶啊，推向欧洲，在法国上空像锅盖一样把下沉的热空气锁定在里面。其实上周呢，美国的部分举办世界杯的城市也是被热穹顶啊是一个困扰，有些的比赛还要延续到晚一点的时间哈，没有那么晒的时候呢才进行。现在几乎整个欧洲呢都笼罩在一个极端的热浪中，法国、英国、德国、西班牙等多国遭遇同期破纪录的高温，造成法国超过2000例的超额的死亡。未来几周还会更厉害，持续的高温也会进一步推高空调等制冷设备的需求。欧洲夏季一般呢要持续到8月底，部分区域在9月份仍可能出现30度以上的这个高温的天气哈。其实去年呢，欧洲这些国家就遭遇高强度热浪，今年是提前，而且可能还会更长。然后欧洲因为整体空调普及率呢仅仅20%，所以说呢这个空调的问题在那边呢，对游客来讲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困扰。所以如果说这个欧洲呢真的订好了这个机票还有这个旅行的套餐去那边的话呢，咱们的游客哈要提前做很多的准备哈。然后现在呢在

欧洲部分的地方，像这个咖啡店呐、商场呐，的确就是有空调，所以你可能会感觉到呢，大家都不去那些景点去逛了，都去这些有空调的地方呢，待一会儿哈。当然，欧洲民众的环保意识确实强，即使有时候会抱怨政府，但是往往还是会更优先的考虑这个环境的问题。所以我们去欧洲的时候，如果说在空调的地方待久了，不习惯那种欧洲的现在状况呢，你这个多和当地人聊聊哈，听听他们的这个心声呢，在环保和自己身体的这个舒适度方面，他们会选什么哈？好，我们来听首歌曲，稍后见。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Fairchild iPlus 新闻点题。
2: 加拿大统计局公布六月份新增净就业职位18000个，失业率由五月的6.6%回落到6.5%。福建泉州机场大火造成28人死亡，省府成立调查小组严肃追责。以色列向美国分享情报，指伊朗正制定暗杀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新计划。有关详情请留意本台10点钟整点新闻。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阳光不只是笑容，更是一种态度。每一位不同个性，每一位都有属于自己的光芒，现在就一起认识他们吧。3号参赛者悠悠林悠悠。
4: 你好，我的名字是林悠悠，我是3号。And I think my sunshine trait is that I'm very creative, and I hope to be able to shine my light on my family by supporting them and making them feel happy.
3: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网上最 like Sunshine 大奖现正接受投票，您的一票将会决定最 like 大奖谁属。所有参与投票的朋友均可参加大抽奖，奖品是独得现金500大元。想支持你最 like 的 Sunshine， 请在7月22号之前到 sunshinegenerations.ca 投票啦。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服务赞助大会化妆 Jennifer Poe， 大会发型 Spellbound Hair Design，大会舞蹈及排舞场地 Vibe Dance， 大会音乐 Tone Labs Music， 大会摄影 Tom Ho First Markham Photo Limited。
5: 不知点解
6: 就要听
5: 原来系咁，
6: 想用成语先要知
5: 点解成语，
6: 集体回忆
5: 呢出戏嗰首歌，科技新世界High Tech， 還有每月一次的警訊，
6: 還有每月3次的娛娛樂樂又一圈，
5: 還有直播時間接聽大家的電話。
6: 我們講的是星期一至五10點半的
5: 林家華嘉年華，
6: 多謝大家這麼多年以來的支持。嘉年華

0: 谢。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豪门宴。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好，听众朋友，我们接下来讲一讲啊，最近啊，就是今年以来在香港的楼市房地产市场其实蛮活跃的，只是六七月份的时候呢，突然间有出台了在资金进入香港方面的一些限制呢，好像这两三个星期呢，香港的房地产市场也受到一些影响。但是啊，这个京东呢就用 7.5 亿港元来收购远东发展旗下的物业的不动产，他们是想要布局香港学生的住宿的市场。香港上市集团远东发展在港交所发了公告，说集团将全资附属捷财有限公司，全部股份作价是 7.5 亿港元出售给京东集团旗下

哪公司？京东啊 ，Fabulous Development。目标公司杰采有限公司主要持有一项位于香港油麻地的物业，这个物业的前身是海景私立酒店，现阶段正在进行客房翻新改造工程，批量将酒店客房调整适配为学生住宿的标准，全部改造工程预计是在2026年下半年完工交付，届时这个物业将全面转型专业化学生宿舍运营的场地。根据这个协议呢，交易完成之后呢，京东将正式的持有该物业的产权，远东发展旗下管理公司将继续作为项目的管理方，管理和运营这个物业，将其用作学生宿舍，为期3年，并且向目标公司提供每年4500万港元的保证的收入。我觉得这个京东也是看到这个潮流了哈。我是前段时间呢，听香港的朋友在讲呢，香港现在有些人呢，就是专门给学生啊，在那边读书的学生呢，做一些的就是租房的管理，比如说他租了这个10个。房东的房子，然后把它作为这个学生的一些宿舍。我看到当时这个视频也有提到这一些学生呢，其实有些是中学有一些甚至还是小学哈。那到香港去求学呢，我等一会儿讲哈，就是目前又是一个呢比较对大陆的朋友来讲呢还是蛮有吸引力的，特别是很多家长们希望孩子呢越来越和这个西方接轨，可能香港就作为呢中间的一个地方呢，对某些家长呢挺有吸引力的。那么根据这个公告显示呢，买卖双方呢在7月6号的时候正式呢签署了股权的收购协议哈，然后这个交易采用所有权和运营权拆分的这个模式，京东完成股权交割，拿下物业资产所有权之后呢，远东发展旗下的酒店管理的子公司就同步的签订3年托管的运营的这个协议，全权承接这个学生宿舍日常的招商、物业的管理、住宿配套服务等全流程的这个工作哈。反正保底啊，每年是4500万港元的保底收入，对应稳定年化收益率大概是约6%啊，为京东这笔不动产投资锁定基础的这个收益啊。从这个财务的角度来看呢，这次资产的处置对远东发展也带来呢显著的这个利好。好了，那么这次呢是跨界布局香港学生宿舍，背后是香港的高校持续扩容带来高校住宿的缺口。大家要是学生来多大去华铁路读书就知道，学生宿舍哈，可能你会觉得这个宿舍里面住起来条件不是特别好，但是即便不是特别好的学生宿舍哈，都非常的这个热门要抢的。那香港特区政府近年持续的放宽非本地生的招生限制，2024年到2025年学年起啊，这个高等院校非本地学生收生上限由 20% 提升到 40%， 那么直接推动了赴港就读人数快速的这个攀升。那么我们也看到很多的社交媒体把北美或者是欧洲呢视作是对家长来讲呢不算太安全的地方，那么离家近但是要读一个呢国际性的大学，我觉得香港或者新加坡呢就是很多家长的学生的这个首选哈。据香港教育局和香港重量联行的这个调研数据显示呢，2024到2025年香港八大公立高校非本地在读学生规模突破了9万多，校内自有的宿舍的这个位置供给啊严重的不足，院校平均床位和学生的这个比例是 2.55:1， 所以当期的宿位的缺口呢，宿舍这个床位缺口约4万个，所以伴随持续的扩招，2028年全港高校校外住宿缺口有可能突破10万套，市场化的学生公寓就成为刚需的配套的这个品类哈。所以整个去年到今年，香港市场酒店整栋住宅改建学生宿舍的产权交易合计有27宗，有很多的这个各类资本都加速布局这个抗周期不动产的细分的领域。对比传统的这个住宅商业地产，学生公寓具备入住率稳定、租赁周期集中、现金流可预测等等优势，叠加政府鼓励

酒店转型学生住宿的政策的导向，成为内地企业赴港不动产投资的热门的这个方向哈。那从京东来说呢，他们自身多元化的布局的这个观察，这次 7.5 亿港元收购是他在香港不动产运营领域的标志性的一个落子。过往他们呢收购就是聚焦仓储物流地产商业综合的一些综合体的投资啊，这次切入呢长租学生公寓赛道，标志他们这个不动产投资的版图呢向民生居住类的物业延伸，形成了物流仓储商业地产青年住宿等多元的布局啊。那么这个对京东来讲呢，可能他们也真的看准了这个周期，看准了香港在这个学生住宿方面一个极大的有潜力的这个需求。

0: 同阿爸阿妈叹靓手工菜，梗系 Chef Villain 东南角六福海鲜酒家，一于预订埋六福糯米洋泉鸡、足料冬瓜盅，仲有特价18.99食加拿大农场红烧乳鸽、鲜油黄乳鸽、唐城外卖都得。六福更有原味梅菜扣肉、东林上酥、江南白花鸡及优惠海鲜龙虾片平一套餐。周二休息，特价午市套餐9.99起。六福海鲜忠诚商场只此一家，416-297-1398，416-297-1398。
1: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在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诚邀全球唱作人创作华语音乐。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厚奖金，总额合共高达60,000元人民币，并未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2: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am1430.com。
3: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
4: 好，这一部分的财富生活，我们来讲讲呢，这个在 FIRE 这样的一个提前退休的群体里面哈，他们是怎么样的去省钱的呢哈？这一记者采访了 Alan 和 Kitty 这一对的英国夫妇，他们呢是住在英格兰的南部哈。然后 Alan 说呢，我们其实在冬天的时候呢，会多穿几层的衣服，使用热水袋。然后我们把这件事儿变成一种游戏啊，这不是受苦，而是一种策略啊。这对夫妻承认，其他人认为他们都有点省得太过分了，太极端了，甚至疯狂。但是 Alan 解释说呢，他们是把焦点高度集中在购买自由之上，就是自己的目标是什么。他们所说的自由就是提早的退休。这对夫妇呢，在7年前达成了这个目标，当时 Alan 只有40岁， Katie 呢只有35岁哈。两个人很少叫外卖，并且总是自备午餐上班。 Alan 说，光是这个午餐的习惯，10年下来就让我们多省下了大概$50,000+哈。然后我们甚至会趁外出的时候呢，替手机充电，也就是说我解读一下哈，充电都不在家充，去外面充。然后也会四处寻找被丢弃的一些超市的优惠券。真的有人可能就会觉得这是太疯狂太极端，但是对于这对夫妻来讲呢，确实是奏效了。在创业之前呢， Alan 曾经担任园艺景观师，之后创办培训与人生教练公司。 Katie 是一家金融公司的精算师，也就是风险评估专家。他们其实那个时候都拥有不错的收入，这个极端节俭的储蓄习惯让他们得以提早退休，而且他们把自己负担得起的每一分钱都投入到投资当中。Katie 说，我们投资的每一分钱呢，都让我们这个理想中的生活更近了一步。所以两个人的储蓄达到大概$100,000的时候，就辞去了工作。然后他们是这种啊 FIRE 是这个团体的全称啊，就是 Financially Independent Retire Early， 把这个四个单词前面的这个 FIRE 连起来，就是一个呢财务自由提前退休的 FIRE， 那个火的那个啊单词的缩写，但它不代表那个火的意思哈。15年前呢，其实这个还是一个鲜为人知的概念。如今哈，其实在很多的社交媒体上呢， FIRE 讨论区都是拥有很多的这个成员，而很多金融机构也纷纷推出呢，想要成为 FIRE 一族，想要达到这个目标呢，有大量的相关的这个指南。其实核心的理念是什么呢？就是在工作期间过着极度节俭的生活，以便尽可能提早退休。哎呀，我就是错过这个哈。

我从来没有想过，反而在年轻的时候，人家怎么样的，身边有些人存钱不花钱，我就是完全反着来，所以还迟迟呢不能够退休哈。对大多数人来讲呢，其实能够提早的退出职场是一个梦想，因为现在这个当前高昂的生活成本、居高不下的房价以及学生的债务，好像大家工作的时间只会更长。你没发现最近有些本来躺平提前 fire 一族的，甚至这个70岁已经退休好多年，但是积蓄不够了还要出来再工作嘛。所以说现在我们工作的时间呢只会更长而不是更短哈。那官方数据显示呢，像这个北美的国家英国啊这些在男性和女性的退休的年龄方面呢，基本上都升到了男性是65到70岁，那女性是62到65岁，这个期间哈都双双创下一些历史的新高。然后美国从1990年代以来呢，男女的平均退休年龄也持续的这个上升哈。然后有一位叫 Amy 的这位美国的老师，他就是 FIRE 运动的支持者，依然坚定追求自己的目标。这名美国中学老师在44岁的时候就成功的退休了。为了达成这个目标，他曾经在日本、新加坡、印度和泰国的国际私立学校工作。他表示呢， Amy 说呢，相较于他的家乡德州，他在那些地方不仅能赚取更高的收入，而且生活开支呢会更低。我很少购买昂贵的衣物，电子产品也一直用到坏掉为止，大部分的餐食都自己煮，而且每次重大消费前都会先停下来仔细考虑哈。他认为在他在新加坡和印度期间与人合租，让他存下了更多钱。然后在某些国家旅居的时候呢，他甚至不需要汽车，这个也让他的开支保持在较低的这个水平啊。然后这个他现在呢是住在巴厘岛，他的退休收入在当地啊能发挥比回到美国更大的这个效用。其实有蛮多的人生活在消费水平比较低的亚洲国家，那就是拿着北美的这个美金或加币去生活，的确还是比较的这个舒服哈。那还有一位呢，这个 Carol， 他是我们多伦多的理财顾问公司 BMO 的这个首席市场策略师哈。他表示说呢，虽然对许多人而言 FIRE 仍然就是有可能实现，但是他的大部分的客户更加重视工作和生活之间的平衡，因此他们认为呢，与其急于尽早的这个退休，其实这一群的群体呢，更倾向于把有意义的职业发展与量入为出的生活方式呢结合起来。那 Carol 哈，他是来自 BMO， 他就认为说，如果你提早退休了，却没有友谊、健康或人生目标感，那么你虽然达成了一个目标，却牺牲了其他的东西，这个会不禁让人思考是否真的值得。所以如今哈，就是人们采取的是一种呢更弹性的方式，尝试既能达到退休目标，同时又能够享受生活。的确，随着这个大多数人根本无力去承担呢现在生活的相关的成本，要实现 FIRE 的这个理念呢正在变得越来越困难。就是十几年前 FIRE 的一些原则呢是值得我们现在借鉴，也能够帮助我们稍微提早退休，例如你在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储蓄，以及每次加薪之后呢增加你退休金的公款，拿点钱出来呢存起来等等哈。就是如果说呢有一条呢你自己找到的适合你的较为平衡的道路，同样能够让你在想退休的时候拥有理想中的退休生活，而不至于耗尽你的心力，只有这条路需要更细致也更符合现实，那你在 FIRE 的路上你就不会觉得太枯燥啊。有时候太让自己呢节省啊，好像你的人生呢也许也失去了一些的这种意义吧。所以现在在 FIRE 社群里面呢，有些人采取这种较不激进的路线，所以出现了兼职 FIRE 的这些的分支模式哈。这种模式就是强调储蓄足够资金，让投资收入能够支付大部分生活开支，然后再透过兼职工作补足其余的部分。不过对某些的 FIRE 的追随者来说呢，极端节俭还是实现提早退休的主要的途径。他们认为呢，这个好像延迟

享受，这种牺牲从长远来看呢是值得的。其实法尔的原则呢，说那么多呢，很简单的，从来没有改变过，那就是你花的比赚的少，把差额拿去投资，然后给你的资金足够时间成长。但又有另外一个问题哈，给我的资金足够时间成长，万一我这个成长到一半我就夭折了呢哈，就这个说不清楚。所以我觉得也不能把这些别人这个他的道路去美化，好像你没走过那条道路就特别好，你走过的路你自己就不珍惜，还是得看看自己哈，你喜欢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好，我们来听一首歌曲啊，稍微轻松一下。

0: Fairchild I Plus 新闻简报。
1: 加拿大中央电台早安听朋友，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加拿大统计局表示，加拿大经济在6月份继续增加就业职位，净增约18000个，带动失业率由5月份的 6.6% 回落到 6.5%。 统计局指出，今年夏季青年就业市场的开局较2025年有所改善，15到24岁年龄组别新增33000个职位，上个月新增职位主要来自兼职的工作，其中以批发和零售业以及住宿和餐饮服务业的增幅最为显著。不过制造业仍然是流失职位最多的行业，自2025年1月份的近期高位以来，制造业累计减少61000个职位，反映美国关税持续对行业造成压力。这份6月份的就业报告也都是加拿大央行下星期三公布最新利率决定之前评估经济状况最后一项重要的经济数据。加拿大运输安全局派出人员调查加拿大航空一架客机在蒙特利尔杜鲁多国际机场偏离跑道的事故。加航表示，涉事的客机是一架编号 AC744 波音737 MAX，载有156名乘客、6名机组人员，昨天傍晚约4点钟由洛杉矶飞抵蒙特利尔，客机正常降落之后，在离开跑道时偏离了路面，冲上了草坪，事故中5人受伤。而加航其后在昨晚约7点半在社交平台表示，所有乘客和机组人员已安全下机并返回客运大楼。加拿大运输安全局派出调查员调查事故的起因。安省宾顿市一名涉及跨境贩毒的男子吸毒，较早之前在美国承认贩毒罪，日前被判刑20年。案情指出，吸毒承认在2020年9月到2023年2月期间主导一个跨境贩毒集团。加州法院审理案件期间披露，当时在2022年9月到10月短短两个月之内，该贩毒集团将超过500公斤俗称冰毒的甲基安非他命以及接近350公斤的可卡因由美国偷运到加拿大。美国加州中区检察官办公室表示，这批毒品总值约1700万美元。吸毒在2024年10月被捕，其后被引渡到美国受审。美国当局表示，他是案中第八名认罪的被告。国际新闻，中国福建省泉州市政府通报晋江市辉腾鞋业火灾事故的情况，指出火灾总共造成28个人死亡，而目前现场的救援基本完成，并全力推进善后安抚的工作。根据通报，事发之后，福建省泉州市和晋江市迅速调动消防、医疗、应急、公安、住房建设等专业救援的力量超过500人，而全力进行救援，在现场紧急疏散和救出213人，当中两个人送往医院之后去世，另外26名失足人员经过全力的搜救确认不幸的遇难，而现场救援的工作已在凌晨零时过后基本结束。而晋江市成立了善后处置小组，抽调了200多名的党员干部，组织28个小组专班来对接罹难者的家属，全程做好抚恤和理赔。美国《华尔街日报》引述消息人士指出，以色列向美国分享新的情报，指伊朗正在制定暗杀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新计划。伊朗多年来一直都公开表示要报复特朗普在首个任期时暗杀伊斯兰革命卫队高级将领苏莱曼尼。不过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络引述知情人士表示，美方在收到以色列通报之前并未掌握相关的线索，也未完成情报的查证。有部分美国官员就认为以色列的行为可能希望影响到特朗普对伊朗行动的决策。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伊朗通讯社报道说，当地南部的阿巴斯港过去一晚再度传出多次的爆炸声。报道说，

0: 美军接连两晚对伊朗南部海岸线发动袭击，造成多名的渔民和军事人员死亡。半岛电视台引述美国官员表示，美军星期四没有对伊朗发动攻击。美国有线新闻网引述另一名美国官员说，美方正进行外交的斡旋，缓和紧张局势，同时强调局势瞬息万变，而军方已经做好随时发动打击的准备。报道指出，正在阿拉伯海部署的美军林肯号航母保持戒备的状态，战斗机已经装备了导弹，随时可依据命令对伊朗目标实施精准的打击。有美方的官员透露说，华府正在对伊朗采取边打边谈的阶段性威慑的策略，透过军事打击之后间歇性暂停的方式，在防止冲突彻底失控的同时为外交的谈判制造筹码。但只要外交努力失败，美军随时准备转入实质性的军事行动。而以色列传媒报道说，美国、以色列和部分地区国家正在评估针对伊朗的行动方案，并探讨推翻伊朗政权以及为实现目标创造必要条件的可能性。强台风巴威的外围环流开始影响到台湾各地，多处有狂风暴雨，最少造成五人受伤，全台湾累计疏散了2050人，而其中因应花莲万里溪的堰塞湖194人要撤离。气象部门扩大陆上警报范围到14个县市，海上的台风警报持续生效，东南面的海域录得 8.6 米高的巨浪。而预料巴威风暴圈深夜触及台湾之后，风眼在明天下午5点将在台北的东北偏北约200公里的海面掠过，而新北、桃园、新竹、苗栗等24小时的降雨量最高达到700毫米，台中山区有可能600毫米。当局呼吁民众提防山地倾泻和水淹，最少21个县市都宣布停工停课。西班牙南部的阿尔梅里亚省发生了山火，最少12个人死亡，有超过20人受伤，当局紧急疏散数以百计的民众。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说，初步的资料显示其中4名遇难者是英国人，而目前当局出动数以百计的人员设法控制火势。有受到波及的小镇镇长说，火势基本受控，同时警告如果风势再次转强的话，情况可能变得复杂。中国中央气象台也都发布了台风橙色的预警，预计强台风巴威逐渐地靠近浙闽沿海，而明晚在福建的霞浦到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再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并逐渐地减弱。长江口区、杭州湾、福建、浙江、上海沿海的风力预料会由今天下午起逐渐地加强，浙江、福建有大雨到暴雨，浙江沿海的台州、温州、宁波等地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到2级。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在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诚邀全球唱作人创作华语音乐，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厚奖金，总额合共高达6万元人民币，并未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3: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am1430.com。
4: 如果你觉得音乐应该有态度，咁你就一定要听逢星期日下午2点至3点半 Live with 星期天节目入面3点钟嘅 Live with Sonic Boom。到时会有我 Steven 喺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同你分享新歌推介同深入嘅歌曲分析。本地歌手、音乐人、创作人，甚至海外重量级嘉宾都会登场同你倾音乐、倾创作。记住星期日下午3点准时收听 Live with Sonic Boom， 同我一齐 Live with 你嘅音乐世界。
5: 阳光不只是笑容，更是一种态度。每一位不同个性，每一位都有属于自己的光芒。现在就一起认识他们吧。五号参赛者 Ophelia 王孙格格。
6: 大家好，我是五号 Ophelia。I am a 19-year-old singer, songwriter, and producer studying at the Berklee College of Music in Boston.

0: Flow 大会发型 Spellbound Hair Design 大会舞蹈及排舞场地 Vibe Dance 大会音乐 Tone Labs Music 大会摄影 Tom Ho First Markham Photo Limited Reaching new heights
1: 文化智库，过有质量的生活。
2: 听众朋友，今天的文化智库栏目，我们来分享一下这个结婚的时候呢是随礼。我们中国人呢去参加婚宴哈，无论如何，我觉得这个随个份子钱，那肯定是应该的。那随多少呢？每个地方的习俗未必一致，还有就是也根据你去几个人。那可能有不同的这个金额，你去一个人你就随一个人的人头的份子，那去两个人你就去两个，对吧？那我知道有些人呢，其实他去的时候呢一家人可能随的特别少，有时新人呢在最后呢数钱的时候可能有些的埋怨，但是我觉得这个随份子钱呢还是应该是随心的哈，你得跟随自己的心意吧。还有我觉得新人在请人的时候也不要呢为了这个在份子钱里面呢作为他你们自己这个小家庭哈增添这个金钱收入的一个手段。有些的这个不是那么熟的，其实你请了别人还挺尴尬的。这个经济下行的时候，别人同不同意有没有增加别人的财务的这个负担。我觉得请的时候啊，真的请人呢、也是有学问的。前段时间刚刚进行了这个 Taylor Swift 的这个婚礼哈，他的这个婚礼上呢就不收份子钱，不收礼。那他的这个财富的级别跟别人不一样啊。那在英国呢，有人在靠随礼的这个份子钱呢，他们做什么呢？哎，今天文化智库栏目就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哈。那其实这个份子钱呢基本上呢在每个国家啊这个习俗是不太一样。Taylor Swift 和他的这个先生呢奉行不收礼的政策。但是呢这个如今啊在这个婚礼的请柬上面常常见到是这么写的，说诶，你们的到场就是最好的礼物，但如果你想送我们点什么，请捐入我们的蜜月基金。有些时候呢现在这边北美一直是流行那种呢就是一个 gift, 你去登记一下你要送什么样的这个家庭的礼物哈，那就是不是现金，但是你在新娘新郎呢提供的网站上你去登记就可以了。然后呢这个如果你要银行转账呢，那你可能会是现在一个比较潮流的取代传统的礼单，也会让宾客面临新的这个礼节的难题哈。就是这个随礼啊份子钱做人情到底该送多少啊。这个婚礼礼单服务平台里面的这些的工作人员说呢，他们发现越来越多的新人邀请宾客为特定的体验买单，而不是单纯的汇入一个现金池。这个平台说呢，宾客平均赠与金额是116英镑，也就是大概啊这个153块多的美金。但是预期金额差异很大，从这个亲疏远近、文化背景到出席成本都会有一些的影响。那这篇的文章提到呢，有一位30多岁的 Johnny, 他和这个妻子哈，这个 Lottie, 他们一般送250英镑到400英镑不等，视自己与新人的亲疏程度以及当时的负担能力而定啊。这个是英国那边的这对的夫妻哈，他们说呢，我们的朋友不算多，所以大方一点送也是好事儿。其实我年轻的时候还参加过蛮多这样子的这些婚礼哈，送出去的钱呢还是不少的，但是这也是证明自己朋友多，朋友遍天下，对不对？然后呢这对的夫妻啊 ,Johnny 和妻子 Lottie 说呢，在他们自己的婚礼上呢，多数的亲朋好友送了100英镑到200英镑，有一对的夫妻送了400英镑，而他们的父亲则给出了2000英镑。他们把这笔钱用作是加拿大17天蜜月旅行的零用钱。只要你说他们早已为此存好了钱，因为靠别人的捐款风险太大不值当哈。不过呢不是每个人呢、其实在时下的经济环境里面都能送出呢几百英镑或者几百加

币，对吧？现在我们在多伦多，你可能我觉得100以下的拿不出手吧，以前50块还拿得出手，现在100以下拿得出手吗？甚至200以下是否拿得出手呢？这个东西也没得比较的。我觉得哈，假设你真的觉得对你来讲呢负担挺重的，要不你就是也不要去充脸面了，你就是找一样的理由借口或怎么样送一个别的礼物，告诉这个新人说我可能那天没空哈。但是这个真的是要看友情来定，有时候那个友情你要是对着婚礼说不呢，好像似乎呢你们俩的这个关系没有铁到哪儿去哈。那么有一位的30岁的 Hannah 说，她总是在卡片里面放50英镑，他说发现自己蜜月基金里收到的平均的金额呢也大概是差不多哈。他说我们在请柬上呢提到了礼金，还制作了可打印的二维码供人们在酒吧的时候扫描，最后呢他收到了3000英镑，将用作蜜月零用钱，而蜜月的费用他其实已经事先的这个付清了。据英国的这个婚礼策划网站的数据呢，英国新人平均在蜜月上花费约4000英镑。其实有时候呢，有些人呢，他不一定收这个，不一定给现金，他们可能给一些的是实用的这个礼物，有些的礼物呢，还是挺实用的。然后呢，还有一些人呢，新人说呢，有些宾客的确会无视收礼金的要求，因为他们来的时候参加婚礼，没有付过钱就进来吃饭。这个我觉得以前不是有一些的这个趣闻是专门去吃席的人嘛，他们在一些周末的时候举办酒席的这种酒店到处吃，可能一天呢这个午饭和晚饭都在这个酒席之间的解决了。因为有时候人家以为你是女方的亲人，男方这么以为，女方可能会觉得你是男方的亲人，又不好意思问哈，然后这些陌生的人就是去蹭酒席的，就大摇大摆的这个走进去了，肯定也不会给钱，对吧哈。就是怎么样呢，我觉得这个真的是看你自己啊，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对待这个婚礼啊，你跟这个新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的关系哈。尽管现金礼物还是蛮普遍，但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认为这是最好的这个结婚礼物哈，因为他们觉得就是捐出一些的这个拿出现金做礼金呢，有一点呢缺乏人情味。有人说呢，我喜欢那种能把某件具体的东西和一位与你分享大喜之日的人联系起来的这个感觉，而不是说单纯的这个一笔钱哈。他这个接受采访的这个人说哈，他叫奥利，他说他是唱片收藏者，他希望呢结婚的时候请宾客带一张能给他们带来快乐的这个唱片，因为那是参与我们特别日子的人的一部分哈。那还有人做什么呢？现在并非所有的新人都把这个礼金呢收到了之后用在蜜月上。有一位呢 Roxy， 他最终把原本用于蜜月的礼金拿去做了 IVF， 就是试管婴儿。他到这个西班牙的伊比萨岛去举行婚礼，他说我没指望收到任何礼物，但是宾客们还是平均每对送了约100英镑。然后呢，他说我们结婚后呢，原本希望能够自然怀孕，但早在婚礼前就开始尝试，一直没有成功。然后后来收到了这个礼金呢，这个蜜月基金之后呢，他们把这笔钱用于试管婴儿，后来感觉是做对了，因为这覆盖了他们试管婴儿相当大一部分的这个费用哈。他说自己很感激朋友和家人，在把他的儿子带到这个世界上这件事情上呢，做出了这个一分力量哈。然后还有一位呢叫 George 的，他说他曾经要求宾客为他自己的一个小阁楼间的改造进行捐钱，结果从80位的宾客那里收到2500英镑，然后呢支付了大约一半的费用，他认为这个是太棒了哈。所以其实送多少送什么样形式的礼物
然后最终这一对夫妻把这个蜜月的礼金拿来用作什么样的用途呢？多多少少呢，也是反映出文化差异。而我自己呢，更觉得也反映出呢，这样的一个财富的这个阶层哈。你说普通的人在为礼金发愁啊，有。

些人把礼金拿来是支付自己的蜜月，但是其实有一些的这个阶层呢根本没有想过这个礼金的问题，因为或者是全部父母买单啊，宾客就是完全不带一分钱，还要这个拿很多大奖回去。还有一些是可能男方或者是女方都是很有钱，根本你没有想过这个礼金啊等等哈。还是那句话，这个阶层不同呢，我们还是最好呢不要轻易的跟不跟自己阶层相同相似的一起交往，因为有的时候这里面的这些人情世故哈，如果用金钱来衡量的时候呢，自己会有一点的囊中羞涩。这是我今天呢和大家的分享哈。好的，听众朋友，感谢大家收听我们本周的财富生活，陪伴大家早晚的9点钟，周一到周五。那我们是时候呢休息一下，周末愉快，我们下周一的早晚9点继续空中相会。

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豪门宴。

0: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 听众朋友，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iPlus 今天的网络电台节目已经全部播送完了。 Fairchild iPlus 国语节目网络广播，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30至10:30播出。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